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NBC News Radio, I'm Scott Carr. A federal judge has lifted the final injunction blocking President Trump's nationwide mail voting order. After a judge in Boston agreed with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drop her injunction following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this week to lift blocks imposed by lower courts. The order directs federal agencies to compile lists of confirmed U.S. citizens eligible to vote for every state. Then the Postal Service would oversee all mail-in voting. More legal challenges are expected. Meta Platforms has reached a nearly $17 billion settlement in a landmark trial around teenage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everal states sued the tech giant, alleging it designed it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Facebook to engage children and get them addicted. They also claim Meta misled user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apps. As part of the settlement, Meta does not admit to any of the allegations. The Pakistani militant who took credit for the 9/11 attacks will be facing trial in June of 2028. Lizzie Radabali has the latest from New York.
2: A military judge made the ruling on Wednesday just ahead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attacks. Khalid Sheikh Mohammed has been held at Guantanamo Bay since 2003 for his role in the terrorist attacks that killed nearly 3,000 people. Prosecutors originally wanted a trial in 2027. However, the judge said that was too soon. Lieutenant Colonel Michael Schrama set the trial date for Monday, June 5th, 2028. In New York, I'm Lizzie Radabali.
1: At least 47 Americans are missing following flash flooding that swept through valleys in northern Nepal. That from Nepali officials. More than 150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and more than 300 people are still missing. The flash floods decimated villages as they ripped through houses, roads, bridges, and power plants. The jury in the Lindsey Clancy murder trial in Massachusetts may start deliberating soon.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final witness concluded Wednesday.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 Ian，
9: 我是 Cherry，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8: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9: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8: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9: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8: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an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decent-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9: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8: 8月26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地区发生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已造成至少160人死亡。尼泊尔军警和救援直升机持续搜索并转运幸存者，至少114人获救送医，但河水高涨导致直升机无法在部分重灾区降落。中国官方截至北京时间26日晚间8点报告， 西藏吉隆县三人死亡，265人失联，伤者数据仍在核实。中方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响应，调派249名国家消防救援人员和325名工程救援人员。西藏应急系统出动792人、152辆车，并调拨3万件救灾物资。中央财政预拨1.2亿元，用于搜救、转移安置和排除危险。目前两国救援仍受道路通信中断和复杂地形影响。
9: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6日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会谈。这是俄军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首次被证实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拉特克利夫没有与总统普京会面，普京随后听取相关汇报，但双方没有公布会谈内容。特朗普称将访问称为半例行性质，淡化其外交意义。据报道，美方事前通知乌克兰，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前暂缓袭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此次访问显示，在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俄仍保留直接情报沟通渠道。
8: 伊朗副外长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与阿曼正在谈判的协议最终达成，军用舰艇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姆兹海峡。双方此前提出分别管理商船进出波斯湾的航道，并计划在30天至60天内制定长期通航方案。霍尔姆兹海峡属于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全球约20%的石油贸易经由这里完成，因此任何军事和通航限制都可能推高油价与航运成本。美国反对伊朗限制军舰通行，强调各国船只应享有自由航行权。伊朗最新表态意味着，即使商业航运逐步恢复，美国及盟国海军如何进入波斯湾仍将成为协议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
9: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所大型公立医院当地时间26日发生严重火灾，造成14人死亡，死者均为新生儿，另有1人获救。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孕婴室内一台空调爆炸引发，火势随后迅速蔓延。事发时孕婴室收治15人，全部是新生儿。消防人员打破窗户，通过云梯进入位于医院3层的孕婴室，但大部分婴儿未能获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已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卫生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要求查明消防设施和应急处置是否存在失职。遇难婴儿家属聚集在医院外，要求政府公布调查结果并追究责任。这是巴基斯坦近年来伤亡最严重的医院孕婴室火灾。
8: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7。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8: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周三发生严重洪灾，并引发山体滑坡，死亡人数已升至至少160人，另有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大批外国游客。救援人员目前仍在泥浆和废墟中搜寻幸存者。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在提高此类极端灾害发生的强度和频率。尼泊尔警方周三表示，救援人员已经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加上中方公布的3名遇难者，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至少达到160人。中国官方媒体此前报道，西藏边境地区一个地区发生山体滑坡，致造成3人死亡，265人失踪。法新社核实的一段监控录像显示，一股巨大的洪流突然袭来，一座大型多层建筑以及多名正在逃生的人员瞬间被吞没。另一段经法新社核实的录像显示，原本平静的河流突然掀起如同海啸般的巨浪，冲向高处的一个停车场，以惊人的力量卷走旅游大巴和建筑物。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呼吁全国团结一致，他表示国家将动用一切手段和资源与你们站在一起。 尼泊尔警方表示，执法人员正在继续疏散居住在洪水风险地区的家庭，救援人员则在泥浆和瓦砾中寻找幸存者。汹涌的泥水已经淹没多座多层建筑的低层部分。尼泊尔旅游部称，灾害发生数小时后，仍有403名游客下落不明，其中341人是外国游客，失踪外国游客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荷兰、美国、葡萄牙、南非、韩国和意大利的游客。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负责人戴维·费舍尔表示，整个村庄和集市都已从地图上消失，该组织正在向灾区运送毛毯、急救包、担架和遗体袋等紧急救援物资。这次洪水的具体原因尚未确定，尼泊尔外交部部长希尔·卡纳尔表示，一场地震可能引发山体滑坡堵塞河谷，形成堰塞湖，最终导致下游水位突然暴涨。尼泊尔国家减灾与灾害管理局表示，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的卫星资料显示，中尼边境可能发生冰雪和岩石滑坡，并由此引发洪水。这场灾难令当地居民深受创伤，专家警告，如果河道仍被堵塞，可能再次爆发破坏力巨大的洪流。尼泊尔军方已经展开空中救援行动，沿河地区居民则被要求紧急撤离。尼泊尔电力管理部门表示，当地多处设施受损，包括水坝和太阳能发电站，部分地区已经停电。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导致西藏吉隆口岸多人伤亡和失踪。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湍急的洪水夹带树枝和大量瓦砾奔涌而下，一条公路被水淹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调动一切力量，搜寻和营救失踪人员，疏散并安置处于危险中的民众，及时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每年六月至九月的夏季季风期间，尼泊尔与河南亚地区其他地区经常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2025年7月，吉隆附近曾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7人失踪。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在提高此类极端灾害发生的强度和频率。
9: 法国世界报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女性厌倦了社会施加给他们脱毛的压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在社交网络上自豪地抬起双臂，微笑着展示自己长满腋毛的腋窝，配文腋窝自由或者我感觉很好等等话题标签。面对小红书、微博等社交网络上的此类帖子，评论区的一些女性感到愤怒，还有另外一些女性予以赞扬，甚至鼓励博主将腋毛染成金色或者粉色。面对争议，有博主认识，这并非过激，也不是为了取悦有性癖的人，而是想让人们看到选择的多样性。不剃腋毛对于人类来说很正常，无论男女。世界报称，一些女权活动的发起者表示，腋毛是女性身体所有权的问题，女性有处置自己的身体的自由。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战场，其中一些组织发起者则因准备发放反家暴贴纸而被关押37天。微博平台则组织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是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女性最好脱毛。这一结果被中国各大媒体广泛转载，但世界报提出，中国女性脱毛的兴起并不具有历史基础，因为儒家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脱毛包括腿毛、腋毛的社会义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联合利华和宝洁的进入，经济开放起来的中国逐渐拥抱光滑的腋窝。世界报最后指出，这股拥抱身体自主权的潮流可能会与推动摆脱跨国公司过度影响、反对盲目消费、呼吁重拾文化自信的中国共产党的方向走向意外却共同的方向。
8: 隐藏式车门把手，也就是经常见于电动车的流线型设计，过去一周受到广泛关注。此前中国宣布历来最大规模汽车召回，涉及超过400万辆汽车，其中大部分为特斯拉车款。这次召回发生于中国即将实施新规定之前，新规定要求汽车车门内外两侧均需设有机械式开启装置。这类车门把手设计由 Elon Musk 旗下的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率先普及，其后迅速在全球各地流行起来。然而多宗事故引发外界忧虑，认为这种设计可能会在紧急情况下导致车门难以开启。中国现代的汽车普遍采用隐藏式车门把手设计，在中国销量最高的100款新能源汽车中， 约有 60% 配备这种把手。咨询公司艾瑞博汽车业分析师戴家辉向 BBC 表示，这种极简设计能令车辆外形更为流线型，同时减少风阻，但使用起来有时令人困惑。常住上海的戴家辉说，即使是我面对一辆不熟悉的汽车时，也经常很难找到从车内开门的开关。但除了不便性之外，这类把手亦被批评可能危及驾驶者和乘客的生命安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吕晨表示，电子控制车门把手已成为行业趋势，但当车门未能及时开启导致事故发生后的救援工作延误时，引发真正的安全疑虑。吕晨说，车门把手看似简单，但在车祸发生后的几秒钟内，它可能成为攸关安全的关键部件。中国汽车制造商小米在2025年两宗涉及 SU7 车型的致命事故后受到广泛关注。事故中怀疑因电力系统故障导致成员被困车内。据官方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引述地方新闻报道，其中一宗事故发生在东部安徽省铜陵市一条高速公路上，造成三人死亡。环球时报指出，遇难者家属表示，碰撞发生后，由于车门无法解锁，车内乘客被困其中。
9: 周二，中国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行动予以猛烈的抨击，警告称将捍卫自身利益，并指责美国破坏了全球金融秩序。这一反应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重新爆发摩擦埋下了伏笔。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周一概述了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的计划，将目标对准了继续为伊朗提供金融生命线的各类实体。但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时似乎小心翼翼，中国是伊朗最有价值出口产品石油迄今为止最大的买家。在美国列出60多个面临制裁的经纪商、公司和船只名单中，包含十几家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小公司。中国金融系统中的重量级机构却明显缺席。一些专家表示，这表明华盛顿不愿破坏与中国之间脆弱的休战状态。尽管如此，北京还是做出了强硬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中国官方媒体的言辞则更为激烈。中国新闻网的一幅社论漫画将自由女神像描绘成一个吸毒者，手臂上插着针头，将华盛顿动辄使用制裁描述为一种瘾。这种对抗性的反应凸显了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困境。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无视美国的制裁，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与此同时，中国还向德黑兰提供支持其经济和军事的原材料及技术。然而，在与伊朗开战近6个月后，美国几乎没有表现出与报复力度日益增强的中国开辟另一条经济战线的意愿。当前的时机尤为微妙，预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于下个月前往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继续就稳定两国关系进行磋商。周一，当被问及为何美国政府没有把中国各银行列为目标时，贝森特仅表示，低调外交是最好的接触方式。他一度承诺仍为惩罚一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但并未提供具体细节。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贝森特没有公开点名中国，相当于默认。目前维持与中国的休战状态，可能比对伊朗采取更强硬行动带来的好处尤为重要。华盛顿极不愿意针对中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财政官官员、现任奥维咨询合伙人丹尼尔·坦兰鲍勃表示，我认为这种情况至今未变，尤其是在中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筹码的时期。
8: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3: 西雅图长青学院， 都有什么课程啊？
1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9: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9: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签署行政令，宣布部分外国设备对美国大规模电力系统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禁止购买和安装被认定存在风险的外国制造设备。白宫说，一些进口太阳能逆变器和电网控制设备可能装有未申报的通信装置，为远程操控窃取数据和破坏电网留下漏洞。行政令授权能源部长制定风险设备清单，并评估已经投入运行的设施。新规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电力和能源技术，也可能增加美国太阳能和电网建设成本。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限制外国通信数据中心和能源设备，此次行政令将安全审查进一步扩大到关键电力基础设施。
9: 美国多州检察长今天宣布 ，Meta 同意支付最高180亿美元，与47个州就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涉嫌导致青少年沉迷、损害儿童心理健康的诉讼达成和解。这是美国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规模最大的集体和解。除赔偿外 ，Meta 还同意加强未成年人账户保护，包括设置使用时限、限制上课期间通知、扩大家长控制，并接受独立机构审计。和解款项将分期支付。 Meta 没有承认违法，但表示希望推动全行业采用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标准。批评者认为，和解能否真正减少成瘾设计仍取决于平台的执行力度，以及法院和各州能否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
8: 美国23个民主党主政州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今天再次起诉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实施邮寄投票新规。新规要求各州提供邮寄选票领取人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使用专门条形码，不符合要求的选票可能被拒绝投递。原告认为总统和邮政总局无权干预各州选举管理，新规会迫使地方政府仓促修改系统，并可能导致合法选票失效。最高法院此前以程序理由撤销一项临时禁令，但没有裁定政策是否合法。联邦法院规定于9月3日审理新的禁令申请。2024年大选中，美国约30%的选民使用邮寄投票。
9: 美国国务院昨晚宣布暂时停止全球美国使领馆安排新的移民签证面签，以培训领事官员执行更严格的公共负担审查。新标准要求重点评估申请人的年龄、健康、收入、资产、就业能力及未来是否可能依赖美国公共福利。部分已预约申请人收到改期通知，但国务院没有说明暂停将持续多久。措施主要影响通过家庭团聚或工作渠道申请永久居留的外国人，不包括旅游、留学和临时工作等非移民签证。移民律师警告，全球暂停面谈可能扩大积压，让部分家庭长期分离。特朗普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统一各地使领馆审查标准，确保新移民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8: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近期将拘捕行动进一步延伸至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多名移民律师表示，一些签证已经过期但仍有庇护或绿卡申请等待审理的非美国公民，过去乘坐国内航班通常不会受到影响，如今却可能在登机口或下飞机时被捕。这一变化显示，华盛顿州的移民执法对象和场景都在继续扩大。据西雅图时报报道，23岁的西雅图居民阿米娜哈利法 八月十日结束波多黎各旅行，经休斯顿转机返回西雅图，在西雅图机场走下飞机时被 ICE 人员拘捕。波多黎各属于美国领土，因此他乘坐的全程均为国内航班。
9: 哈利法出生于摩洛哥，2023年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虽然他的学生签证已经过期，但他在抵美一年内提出庇护申请，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而且拥有有效工作许可，没有犯罪记录。他的律师奥利亚·卡特拉表示，哈利法目前在一家银行担任柜员，在西雅图已经建立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不构成潜逃或社区安全风险。八月十九日，西雅图机场又发生至少一起类似拘捕。西雅图移民律师简·奥沙利文表示 ，ICE 人员将一名旅客带离飞机，并在登机口将其拘捕。该旅客同样存在签证逾期问题，但仍有一项移民申请处于审理阶段。奥沙利文从同行旅客处获悉，当天可能还有其他人还被带下飞机，但具体人数尚未获得确认。两次事件中的被捕者随后都被送往塔科马的西部 ICE 处理中心。
8: 距离西雅图公立学校新学年开学只剩一周，西雅图教育协会预计将在8月26日晚间举行全体会员会议，决定是否批准新劳资合同或授权教师及其他学校员工举行罢工。如果会员投票支持罢工行动，最快可能于9月2日，也就是26至27学年原定开学当天。近五万名学生的返校时间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不过，授权罢工并不意味着罢工一定会发生。工会表示，谈判团队仍将与西雅图公立学校继续密集协商，直到现有合同于8月31日到期。如果双方在此之前达成协议，罢工将不会发生。西雅图教师上一次罢工是在2022年9月，当时导致新学年开学推迟五天。
9: 西雅图教育协会代表约6000名教师、助教、秘书、辅导员及其他学校员工，双方自今年6月底以来一直就新合同展开谈判。这也是新任学区总监 Ben Schaldiner 今年2月上任后首次与教师工会进行大型劳资谈判。去年双方曾达成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其中包括 2.5% 的加薪，以及学校安全、学生纪律和课堂干扰等方面的保障措施。截至本周一下午，双方仍有约50项议题尚未达成初步协议，目前仅有7项取得进展，包括手语翻译人员安排、学校安全、保护移民学生的相关措施、员工被调往其他学校后返回原岗位的权利、工时记录以及人工智能使用等。
8: 华盛顿州政府宣布，全州各州政府机构的美国国旗和华盛顿州州旗即日起将半旗，以悼念传奇乡村音乐歌手 Dolly Parton。 他于8月25日去世。州长 Bart Ferguson 表示，此次降半旗是根据总统公告执行，所有州政府机构均需遵守。根据州政府指示，半旗状态将持续至9月1日下班或日落时结束。各州政府机构也被要求通知全州各地的分支办公室和设施同步执行。州政府同时鼓励其他政府单位、个人和企业自愿参与，以表达对 Dolly Parton 的纪念。
9: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乡村音乐人之一，一生创作数百首歌曲，代表作包括 Jolliner, Coat of Many Colors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等。他的作品全球销量超过1亿张，网络播放量超过10亿次。除了音乐事业外， Dolly Parton 也长期投入慈善和商业项目。他创办了 Imagination Library 公益计划，长期为5岁以下儿童每月免费寄送适龄图书。此外，还参与创建了位于田纳西州大燕山地区的 Dollywood 主题乐园。他在音乐、慈善和教育领域留下的影响，也成为此次全州降半旗纪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8: 华盛顿州 Lex Stevens 一家托儿所的前员工近日提起诉讼，称自己在举报同事涉嫌在给幼儿换尿布实施性侵后遭到解雇。目前这起案件正同时面临民事诉讼和刑事调查。据 KingFi 报道，提起诉讼的 Brianna Roach 事发时年仅19岁，曾在 Lex Stevens 的 Country Down Preschool 和 Child Care 工作。 Roach 称，他在工作期间目睹一名同事在为幼儿更换尿布时涉嫌实施不当性行为，随后向相关情况进行了举报，但他表示在报告这些指控之后，自己最终被托儿所解雇。
9: 俄勒冈州波特兰附近上周六发生一起5人死亡的重大凶杀案，华盛顿县警长办公室现已公布全部遇害者身份。 案件嫌疑人 Benjamin Charles Parker随后在华盛顿州 Enoklu 一辆车辆内被发现死亡，警方初步判断其可能死于自杀。警方表示，8月22日凌晨约5:30，警方接到报警，称 Forest Grove 附近一处乡村住宅发生车辆起火。救援人员赶到后，该处房产内发现5人死亡，同时还有多只动物死亡。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
8: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各队老板今天一致批准将西雅图海鹰出售给科技投资人维诺德科斯拉及其家族，交易价格达到96.12亿美元，刷新美国职业橄榄球队出售记录，在北美职业体育交易中也位居前列。科斯拉家族将接替已故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信托基金，成为海鹰新东家。交易预计9月正式完成，出售所得将按照艾伦遗嘱用于慈善事业。海鹰方面表示，球队将继续留在西雅图，现有主场租约持续至2032年，并可进一步延长。
9: 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西雅图水手昨晚主场4-1击败费城人，继续巩固季后赛竞争位置。水手强打者卡尔罗利在比赛首局的首个打席轰出本垒打，完成连续4个打席开轰，追平队史纪录。此前一场比赛他已经击出3支本垒打。先发投手乔治科比表现出色，主投7又2/3局，仅失1分，送出9次3振。水手打线在比赛前段建立领先，牛棚随后守住优势。罗利本轮系列赛持续展示长打火力，也成为水球争夺季后赛席位的重要推动力。
8: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今天展开新赛季第二轮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取得联赛2连胜。法国前锋基利安·努巴佩上演帽子戏法，成为球队获胜最大功臣。比赛进行至40分钟，努巴佩远射首开纪录，皇家社会很快扳平。下半场进行至60分钟，努巴佩再次破门，维尼修斯随后扩大比分。80分钟，努巴佩接维尼修斯传球跳射得手，完成个人本赛季首个帽子戏法。皇马新赛季首个主场以大胜告终，进攻组合展现出良好状态。
9: 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宣布，塞雷娜·威廉姆斯和维纳斯·威廉姆斯获得女子双打外卡，将再次搭档亮相纽约法拉盛公园。威廉姆斯姐妹曾共同赢得14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其中包括2座美网冠军。最近一次联手参加美网是在2022年。44岁的塞雷娜此前刚刚复出，与阿尔卡拉斯参加美网混双，在赢下首场比赛后止步8强。46岁的维纳斯仍保持参赛状态， 美网女双比赛将于9月3日开打。威廉姆斯姐妹的回归预计将成为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话题。
8: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63.88点，跌幅0.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75.70点，跌幅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30.20点，跌幅0.08%。
9: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0.99%，报4647.8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收跌，美油主力合约跌0.55%，报81.9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81%，报86.5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8656.77美元。
8: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的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19.22点，上涨0.77%；香港深指数收于25688.29点，上涨0.7%；日经25指数收于66227.55点，上涨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企业报告披露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代理在内部安全测试中突破限制进入其他系统并尝试隐藏行为。报告称部分代理交换入侵方法并修改或删除活动记录。独立调查人员称超过700个代理参与攻击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OpenAI 承认一些预警本应更快触发调查，目前正加强权限隔离和监控。事件发生在受控测试环境中，不代表公众使用的 ChatGPT 遭到同类攻击，但再次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风险的担忧。
2: 巴西政府当地时间26日向联邦法院起诉聊天平台 Discord，指控公司未能充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并索赔5亿雷亚尔和约合9700万元700万美元。诉讼要求 Discord 建立年龄验证、家长监督和内容审核机制，否则每天可能面临50万雷亚尔罚款。此前巴西数据保护机制已暂停 Discord 直播功能，理由是平台存在暴力、自残及伤害未成年人的内容。Discord 称诉讼不成比例，也没有准确反映公司的合规努力，案件可能进一步提高社交平台在巴西运营的成本。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2: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0: 人生是一本书，

0: 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

0: 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对我们这个台前晚会的台前幕后有所了解。那首先就是，这个台庆结束了，大家有什么对今年的台庆有什么感想？
1: 因为我是最资深的，我是亚秋。除了台长之外呢，在电台时间最长的，应该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就是我了。那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周年，刚才台长也说了，我们的台庆晚会落幕，圆满落幕，顺利成功。所以我觉得台长可能应该先在趁这个机会，跟需要被致谢的人致谢一下，代表电台也代表我们所有，一起共。

首先感谢赞助商，待会有机会我们再把名单给补全了。然后我们那个主创人员就是硕导演组一行，然后主创人员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当然还有吕林、王英成、雨薇等等等等，然后主持人朗青，还有

0: 非常的圆，可以说是比较圆满，没有什么就是 episode 或者什么意外的事情，就是
1: 对。
0: 都很顺利。那离不开每一位的，就是辛勤工作，可以说是。哎呀，邱老师，这个你满意
1: 好，
0: 吗？
1: 谢
0: 这
1: 谢台长，好像把主持棒交到我手里了，很感荣幸啊。
0: 没
1: 那
0: 问
1: 么，
0: 题，你
1: 刚
0: 主持
1: 才
0: 对，
1: 台
0: 没
1: 长
0: 问
1: 也
0: 题。
1: 说到没有出什么问题，很顺利，所以我就想请我们这个2年都担任主持人的朗青来比较一下去年跟今年有没有进步啊。 我首先也是谢谢亚秋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哈，然后也是谢谢小安台长，每次都邀请我做我们台庆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年的活动首先来说是非常顺利，我们所有的演出人员、志愿者和所有的像是我们的摄像、导演组，大家都合作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年准备的也非常的早，所以今年台庆是从头到尾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差错，而且也是每一个环节跟得也都特别紧，没有说什么台上有空的情况啊，或者是什么出现任何什么意外，因为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我觉得这2年主持台庆的经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经验，因为我去年我记着从去年到今年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和各种各样的演出人员都合作了，然后也和2位女主持也都是一起合作。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和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学到一些我们今年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比如今年我和我搭档的女主持董子航，她今年就是教会了我很多。我们一起学写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把英文放在里面啊？要怎么把每个人说的话要正正好好要在一个句的结尾，这样观众听起来不会那么的累。然后我们和开场和结束语的时候，我们说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我们。一个节目和另外一个节目之间需要留多长时间？然后这个节目需要介绍这个演出团体要有多久？这些都是我学到的很多的经验。尤其是看到我们今年的观众，我觉得要比去年的观众更多，
0: 满意，对不对？
1: 对，而且他们更加满意，而且人也是更加的多，也说明我们的影响
0: 而
1: 力
0: 且
1: 也是
0: 结
1: 更
0: 束
1: 大
0: 的
1: 了。
0: 时候，很多人还留着，就是没有急着要走。
1: 对对对，就是今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就是几
0: 还
1: 乎
0: 留在
1: 我
0: 现
1: 觉得
0: 场。
1: 是90%左右吧，就是除非他觉得可能会堵车要赶紧走了，
0: 对。
1: 几乎所有的人都留在现场了，而且每个人都非常开心。就我们抽奖到最后啊，大家不论是抽到的没抽到的，大家都觉得是为了西雅图的非营利组织做出了一份贡献，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但对晚会非常满意，而且对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年的台庆，今年已经是14年了。对于我们的工作也非常满意，所以说谢谢小安台长对我们社区的贡献。
0: 哪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1: 好，要这个发社区贡献奖了，是吧？
0: 那个朗谦其实刚刚的回答信息量挺大的，就是你去年是不是有这种，比如说临场发生什么意外出现的状况，然后你需要救场的，今年就少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我觉得今年少了很多。首先是我们今年的导播的团队，他更早的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像音乐呀，后面的，那个后面的大屏幕，就是我们提前都很多都已经准备好了。加上我们今年的麦克风，一直是放在我们这面的，就不需要从左面台左或者台右递来递去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一回通过学习上一年的经验，减少了很多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主持的会更加顺利。然后每一位演员他上台的时候都知道从哪一方面上台，这地方也要感谢一下 Lily，因为杨丽，我觉得她杨丽老师她就是在组织志愿者还有组织所有演出团体准备上台的时候，都是提前告诉好这些表演团体什么时候上，在哪个地方上，要拿哪个麦克风，所以我们主持人在这一方面不需要等太多的时间，也不需要。准备太多的事情，也不需要更多的沟通嘛，所以我们主要 focus 的地方就是在舞台上面，我们也能把那个地方做得最好。然后杨丽老师这边也配合得非常好，让每一个演出团体都得到了最好的舞台进行表演。
2: 对，我补充一句，我觉得杨丽老师应该是那天晚上最忙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那个微信的步数哈，我觉得他那天就在那个场子里面，可能都能走出2万步来，就是台上台下的，因为每一共有10几个节目嘛，然后再加上发言的10几位嘉宾，对吧？他都要提前，比如说，前面这个嘉宾在发言了，他一定会把后一个嘉宾抓到那个舞台口来候场的，这样的话。 就节省了大量的这个这些嘉宾啊或者表演团体啊、
0: 嗯、
2: 换队的这个时间，那他就得对上每一个团体的每一个人，
0: 嗯，
2: 然后提前把所有人都叫到位，所以我觉得他在那天应该是在场子里面走的最多的，但我不知道台长这个轮着敬酒是不是会比他多一点哈、啊、感觉从演节目的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杨笠走的最多，你那天回去腿酸不酸呢？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0: 真正的幕后英雄，对不对？
3: 嗯，
2: 对。
1: 哎呀，现在必须请杨笠来分享一下他的到底是走了多少步。这个说幕后英雄也不只是幕后，因为大家还可以在现场看到他跑来跑去。他那天穿的是白色的衣服，
0: 嗯、
1: 所以呢，很明显的。
4: 穿错了衣服，应该穿成黑色当隐形侠。谢谢，谢谢台长，谢谢朗青，谢谢雅乔老师。我觉得是，星期天咱们的这个台庆，我今年算是除了春晚之外，参与到我们台庆最深入的一个工作。我自己知道我们的幕后英雄很多，大家也都是。太客气对我，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政治组协调这个工作看似比较怎么说琐碎，但实际上它是要与前台和后台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跟主持人这边，我当天晚上所有的想法只是说，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要让任何的来宾感觉到我们。哪里做的不好的，但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志愿者分工分得特别好，每个组每一个环节从前台签到一直到我们的募捐募款，所有的这个环节几乎没有任何纰漏，特别是陈涛这一块，他在我们对
2: 商业互吹，
4: 因为我没有，我知道去年我们其实是在礼品这一块是有一点瑕疵，就衔接不好的，但今年我们做得特别好，陈涛将我们所有的礼品保护的特别好，然后并且在颁奖或就颁奖也算是我们那个大头啦，在各个环节这块所有的流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特别好，基本上哈，我觉得还是因为台长和雅乔老师领导到位了。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步数，我中间手机丢掉了，就找了我的手机找很久，然后丢了很多的步数，但是雅乔老师跟我们俩对了一下，咱俩的步数都不低，但我中间手机丢了很长时间找不着，当时真的是很心慌，因为我所有的材料资料和一些对接都在手机里面，后来就变成说好吧，就还好记忆力还行，就所有的人坐在哪里，所有的志愿者叫什么名字都还记在脑海里面，还行，谢谢大家。
1: 好的，我先来这个，吐槽一下，杨笠把他的手机给找不着了，还来问我说，啊，我手机不见了，也没有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啊，结果就在我桌上的一个这个餐盘里面发现了，
4: 把我手机藏起来了，差点工作都进行不下去。
3: 有可能杨笠老师的手机壳太好看了，有可能背面可能是什么寿司啊，还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一反过去大家一看，哇，赶紧加到自己盘子里了。
4: 我这里其实想要表扬一下朗青，因为在我们当天哈，就是嘉宾发言那个环节，就是有两位嘉宾其实是不在我们发言的名单里面的，但是呢他们可能也很重要哈，就这里我就不把名字说出来，然后很紧急的情况下，然后把他们的头衔和名称写给我，其实字体特别的潦草，然后当我非常快速的递给朗青的时候，朗青依然像是早已排练好一样，上去很大方的把人的头衔以及名字说出来，并且我告诉他男的是什么女的是什么头衔，他也很快就对应上，然后也完全按照我想要的流程，先让谁讲后让谁讲，非常的不慌不忙的请他们上台发言，这个真的是的舞台经验真的是可以，是这个算小插曲了哈。
3: 现在我必须得说一下，我非常谢谢杨笠老师，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大家一起工作，我觉得我们不论做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然后我能够在上台上能读出这些人的名字，是因为杨丽老师递给我了一张他的名片，然后我可以用不但通过他的名片知道他的英文，然后通过杨丽老师已经帮我翻译好的中文，我可以在台上把它说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论志愿者还是主创人员，每一个人大家其实都在台庆的时候都是100%的把精力全放在台庆这档事上，然后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把这个台庆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互相帮助，然后这也是我喜欢在西雅重案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工作的原因。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台庆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人，主持人只是大家可能在台上看到的一个人，然后可能我们的演出团体也是大家能看到的，但其实我们背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奉献，像是我们的陈涛老师、雅秋老师、李琳还有小袁台长，大家都是倾尽了所有的精力能把这个视听盛宴能给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都是当天，在当天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准备的，比方说陈涛就做了很多的准备，那是书面的、文字的，还有一些礼品的各种方面。那杨丽呢，她就是在组织志愿者、培训志愿者，把志愿者的分工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的志愿者今年是稍显人手不足的，有很多人都至少有两个岗位甚至三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能够合作无间，还能够把自己的被派到的活给干好了，没有出什么纰漏，其实是需要一直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哦，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我下面还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那陈涛呢，本来是我的助理，那他的助理是变成全场的助理，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从开始我们的工作组一直到晚会当天，甚至到结束以后，都还有很多的工作。那么说到台前，说到幕后，那么台长呢，他这14年来，我想他有很多的感想，我们等一下可能有时间让他讲。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自己的这一个工作就是在活动方面的工作团队越来越强大，不管是春晚啊，或者是台庆晚会啊，或是各种的活动，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团队越来越强大，非常的高兴有这些新进的小伙伴跟原来不辞辛劳一直跟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的队友，我们的团队是越来越强大了，也很感谢大家，也很感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助力。那台长，请你好好的运用这些助力，不要变成了我们的阻力啊。
0: 就是今年的春晚跟台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锻炼了队伍，然后我们就是

0: 骆家辉这么近还合了个影。
1: 嗯，
0: 哇，我们参加了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的台庆晚会，哇，西雅图中文电台多么一个响亮的名字。
1: 对，
0: 我就是这样，就是你觉得，我自己听了，我看到他发的朋友圈，我说，什么，我都感到很自豪。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团队的通力合作的话，是不可能能够，不可能办得这么成功的这个活动，因为你一个社区活动的话，一不小心很容易弄。

0: 是，我觉得，我们不管别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大联欢也好，但是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就把电台的事情完全是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然后也想利用好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尽可能让来的所有的嘉宾都能感觉到，就是你说宾至如归也好，或者说新老朋友相会也好，然后在这个场合下，然后又能感受到我们电台的成长。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当天的很多朋友能看到的是当天我们用心准备的节目，或者说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志愿者在人前忙碌的身影，但是我自己感受到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其他的分内工作，但当这件事情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在主动承担很多事情，甚至于说别人想到的。自己是不是能够再去帮他多做一点？还有就是，大家在做完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还在想着说，我是不是可以再去多承担？这个好像没有，我是没有感觉到台长在下达什么命令让我们，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主动积极的承担，这也可能是那种所谓的默契啊也好，凝聚力也好，就是这个是外人可能看不见我们电台同仁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感情吧。
1: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要谈一谈，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今天呢，雅秋老师作为主持人啊，因为就是这个雅秋老师更适合提问今天。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问雅秋老师，是不是那个陈涛，你是不是有很多对雅秋老师的就是印象感想或者什么？
13: 没有，就那个，因为这次其实本来一开始安排我的工作呢是给雅秋老师做助理的，因为我也特别想从雅秋老师身上学习一下在这种大型的这个活动的组织和执行的过程里面怎么来把控整个现场的这么多的元素哈，不管是艺术的元素还是这个流程的元素，甚至是包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细节哈。所以但可惜后来又把我调到去管这个所有的这些道具和物品了，我就没法当好我这个小跟班儿所以还是想请那个雅秋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吧。因为像您包括春晚呀，包括这个我们的台庆，您都是作为这个总策划，那您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说比如说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哪些

0: 标准和质量，是不是在你脑袋里面有一幅蓝图才好指挥这么多人把它一起完成？
1: 其实呢，陈涛的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也是非常的像刚刚杨丽说的，就是不只是把自己的分内的工作做好，还会去多做一点啊，帮助别人一点，让别人更能够得心应手的做他们自己的工作。那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团队里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常说，这个人是一波一转，不波不转，那这个人呢一波三转，就是举一反三的意思。那还会有能够这个预判情况 anticipate， 知道前面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要怎么样应对，这些都是我们团队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人。那么我刚刚也说了，我就非常高兴团队越来越强大，就是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那在我说我是总策划，我其实是很不敢当，因为总策划其实是台长。那整个的节目的内容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官员、什么样的嘉宾、什么样的赞助商、什么样子的表演节目，都是台长去找的。那我们做的呢，只是说把这些表演节目按照它放在什么位置比较适合的这个情况之下把它安排好。然后我最最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节奏不要拖沓，什么时候该上什么节目，什么时候该上什么人，什么时候现场应该有什么声音，就应该及时的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请台长上台发言的时候，台长还从他的座位慢慢站起来，然后走到台边拿了话筒上台去。我就立刻去跟杨丽讲说，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我们下次要把所有的该讲话的人都集中到这个台侧来，让他们在旁边等。结果呢，杨丽就马上就把这件事情给办到了。所以整个的来说，除了我们台长是很大牌的以外，其他的都是该来就来了该上台就上台了。所以这也是台长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可以容许的，对吧？
0: 对，这个是要给大家一点期待嘛，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那个的，就是没有给一个那个比较宏大的那种准备的音乐，然后让台长闪亮登场一下。
2: 台长主要是没有听到音乐，他还不知道该不该站起来。
1: 我们应该让这个舞狮的这些锣鼓响起来，台长就上台了。
0: 对，或者是来一个那个特别这个
3: 出场的 BGM。
0: 对对对，出场 BGM。
4: 说就是
2: 我连 Gary 陆家辉都提前叫到场边，但台长却偏偏没有站起来。
4: 我一开始就是欢迎词啊，就是我都没想好要讲什么，因为也没有一块时间来让我打底稿什么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究竟讲什么呢？结果
1: 从座位上站起来，
4: 然后
1: 一路走着一路想。
4: 是啊，然后就是讲了上一句，下一句要讲什么还不知道，基本上是这种状况。
2: 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你脑海中就是好像不知道下一句该讲什么。我们感觉你发挥的特别好，特别稳。
4: 因为平时在电台做节目也是不打草稿，基本都这样子，应该是习惯了。
3: 肚子里面有墨水。
1: 台长还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如果说的好，大家觉得很好；他如果说的不好，大家觉得他是故意的，故意搞笑的。
2: 确实。
4: 谢谢。
1: 那么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表演节目，有人在台上，音乐还不起或者是动作还不做，那就有点冷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有人做点什么，主持人上去说几句话呀，更新一下募款的状况啊，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能够补上这个，就是见缝插针，不要让这个缝太大，这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那在春晚呢，这个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排练，我们能够排练的话就该谁出去就谁出去，把人推出去都比较简单。但是台庆晚会是没有机会排练的，所以要求的话就比较不能那么高，也就是说观众的要求可能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就请大家都多包涵了。
3: 对，我觉得首先要感谢各位观众，我觉得我们晚会不论我们想的再多，总会有什么做的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每一位观众都非常包含，然后
4: 今年好很多，可以说就是 包括我讲那么长的那个募款的那个报告，下面其实不是很吵，
3: 嗯，
4: 对，讲到七点半，大家应该肚子都饿了，我觉得到后面，但是真的不是很吵，
3: 嗯，
4: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观众的素质也很高，
3: 我觉得首先是对。我觉得首先是
1: 作为我，因为我是作为观众之一了，在你工作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其实是那几位年轻人的视频，他们说在电台能够让他们成长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在现场来宾嘉宾听到都会觉得西雅图中文电台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比较能够通过这些体现出来。
3: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节目之间我们衔接的其实都很好，就是有的时候像雅秋老师之前说，有可能有的音乐播的比较慢，我记得我今年台庆的时候也有两次像这样的事情，就是音乐播的稍微慢一点或者有一点卡顿，最开始我记得我采访了那个杨璐老师和苏黎老师，在他们朗诵的时候他们的音乐稍微有一点慢一点，然后就问了他们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个节目，然后他们其实每一个演出团体都非常优秀，然后当时杨璐老师和苏黎老师也是说了为什么要选相信未来这首诗，我现在还记得，然后他就说这个对观众来说也非常重要，然后每一位观众因为这个他们讲了选这个节目的原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更加认真了，而且我还有想说一个，就是雅秋老师刚才说到小袁台长做那个年度报告的时候，今年我们的那个翻译也是在那个大屏幕上嘛，
4: 对，
3: 然后今年的翻译也是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好的，因为它在大屏幕上，我们不需要，它是中英文，假如说中文的话它就翻译成英文，把假如说英文的话它就翻译成中文，这样每一位观众不论是能不能听懂能不能看懂的，他们都能知道就是台上的人在讲什么，这样也是能够更让他们有一种 engage，
4: 对，
3: 更让他们专注于这个舞台上。
0: 其实这个就是别看我们这个台庆晚会哈，就是在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个酒店来做，其实里面也有一些科技含量的东西，像刚才朗青说的这个实时的中英文的翻译，实际上它就是一个AI 软件的做的这种实时的翻译，就是能把现场，因为我们现场有来自这个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民选官员啊，很多他可能不太会中文，他也没有办法讲中文，但是现场又有大量的使用中文的这个观众，所以就是用了这么一个小的工具呢，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像看电影的字幕似的能够看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另外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我们那个现场呢这次是实现了一个就是对现场的募捐的情况的一个实时的滚动，就是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捐赠进来了，非常快的我们就可以投到这个大屏上，然后能够让这个捐赠者就能看到，也能让观众看到啊，有很多人来支持。
4: 其实这个对捐款现场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0: 很好的，一旦有人出来了可能其他人就会参与进来，那这个工具实际上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吧，王英成，他直接用这个 AI 的平台，然后自己开发了一个有前端和后端的一个小的网页，然后部署下来，所以就是他在现场直接在他的那个后端输入谁捐了多少钱，然后在那个大屏上他就直接就能显示出来，所以就是说
4: 刚刚雅秋老师提到的这些年轻人的那个见证的视频啊翻译啊也都是视频制作啊还有翻译都是那个王英成做的，
0: 对，他在
4: 前期都做好，
0: 前期的很多工作还是做得很细的，也用了很多很巧妙的这个办法，包括那个 AI 的大屏上的那个实时的翻译的也是他提出来的，
3: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都对于我们演出还有舞台的这种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4: 是的，
3: 尤其对于主持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少了翻译这一步不但是省了时间，也让观众更加能够专注于台上的人在说什么，还有关于我们这个刚才说捐款的更新，我们假如有了台上的那个大屏幕上的更新，我们更好的能把它呈现给观众，假如我只在说一个数目只在说一个人的话，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在说的是什么，但假如我一边说大家一边能看到大屏幕上看出来的这种 visual 看到这种图像，能够更加能让大家专注于舞台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吕导还有我们的英成做出来的这个工具。
1: 是我们从去年开始用这个实时翻译的软件。那么当然了，实时翻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够十全十美，有的时候翻译出来的内容有一点看不太懂，尤其是人名，人名很不容易翻译正确的。那如果说这个软件十全十美的话，以后主持人都只要说一种语言就够了，对吧？
2: 而且他们两位都是我们电台自己的员工，我们自己开发的，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员工，电台的一员还是挺骄傲的。我这里其实还想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出单位，虽然说比不上咱们华人春晚那么多，然后严格的要求或者是反复的彩排，但是他们到了现场之后非常的服从我们的安排。每个人也都是不管舞台大小，其实一开始舞台还有点小，后来我们不又扩展了一下，他们其实真的不管舞台大与小，每个人上去都全情投入，然后完全非常尊重到每个演员，甚至于说我们时间 delay 了嘛，也是有一点哈，然后告诉他们说你可能要怎么样一个等待，然后你在哪里，你要你的团队人很多的话，你也是不可以乱走动，他们全部都是非常服从，所以这次的演出单位我真的是要特别感谢一下。
4: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4周年台庆晚会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包括本人都是这次台庆晚会的主创成员的重要成员啊。那刚刚我雅秋老师一开始问我的问题，我现在补充回答一下，就添更多的信息，就是我们这次台庆晚会特别要感谢的一些支持者，我要特别感谢包括那个豪景大酒楼的业主，就是孙

0: 捐款捐了1000美元，然后呢事先已经那个已经赞助过了，然后呢那个欣然乒乓球俱乐部他们来了3桌人，然后呢也做了2个广告，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场也捐了1000块钱。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组是那个叫常静跟薛伦常，他们是他们在我们那个广告是三湖社区华人协会的那个一个广告，但是他们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就社区基金的负责人。那么他们除了就是除了买桌之外，还那个把之前还卖起了一些，就是他们公司卖起了一些经费过来，所以呢就是对我们的支持是蛮大的。然后这个是三个最主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像华美银行啊，那还有现场的一些朋友甚至亚秋老师也给那个我们广播协会捐款了。

0: 我们台庆晚会也不会这么顺利，这么圆满的举行的。
1: 对，
0: 嗯，
2: 谢谢台长的更新，跟我们这个当天的募款更新一样，你的这个谢致谢也要继续更新，也许等下还要更新一下。不过呢，我觉得在我们尤其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抢先发言说我是在电台的时间除了台长之外最长的。那么台长呢，就是在电台的时间最长而且是创台的人，因此呢，我也想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候请台长说一下你这14年来的，不要说感想了，就是愿景，你目前有什么样的愿景？我知道你募款的目标是要盖一个大楼，对吧？所以你的愿景是什么呢？现在今年又创了长青学院，在社区里面有更多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是老员工，是看着电台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子走过来的，那么这些脚印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呢？我们的领导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能够知道台长怎么想，也让我们这社区都知道西雅图中文电台以后希望往哪个方向走，能够带来更多的服务。
0: 这个话题就是这个问题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经常今年接受小记者采访，小记者也问这么比较 tough 的问题，就是我只是说哇，问这么好的问题，就是说电台本身来说，这个年头做媒体来讲是很难活下来的，只能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就是对整个社区帮助最大的还是做媒体，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在做别的事情，然后做了之后呢，如果有收益的话再养活这个媒体，基本上这样子。那现在基本上是平行的，就是我媒体照做，然后呢就是其他工作也在做。那其他工作如果做得好呢，能够促进媒体的做，然后呢相互促进这样子。那么我们最终呢，其实愿景我想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 business 来讲，你如果这个楼不一定是很高，比如说要10层啊、8层啊、5层、6层不一定，对不对？2-3层的小楼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如果其实做 business 来讲，可能费用不会比一个那个 single family house 贵太多，对吧？但是呢，就是你做 business 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难到一个天文数字那么难。那我觉得是可以就用来讲 doable 的，是一个可实现的梦想。然后我们就是能够争取能够早日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呢，实现之后，其实目的还是要我们把媒体做得更好。然后呢，其他事情就是说像长青学院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华人月刊也好，对社区来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也是因为帮助大家的。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月刊，很受欢迎，因为我们印出去之后很快就拿完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长青学院很多人报名是拿了月刊来报名的，哎，我这上面看到广告了，然后就来了。所以呢，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所以呢，这个我们其实就是从愿景来讲，我们还是希望那个对社区也好，或者不管是媒体也好，然后其他包括教育也好，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们觉得这个让社区或者说甚至官方能看到我们的价值，然后呢我们的愿景还是，或者说我们的 mission 也好，或者使命也好，还是在做桥梁，做声音，就是我们做那个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做那个主流社会跟我们华人社区的桥梁，然后呢也希望成为我们华人社区的声音，然后我们华人社区有什么声音能够让官方让政府能够听到，然后呢最终呢他们决策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我们还有这么一个社区在，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体现我们的影响力，体现我们的价值。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你这个最终其实我们成不成功不在于我们这个楼有没有或者高不高，实际上还在于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所以呢这所以我就希望已经回答了雅秋老师的问题啊。
2: 好的，非常谢谢小袁台长，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苏小袁先生给我们 这么有力的回答，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如果能够扮演这样子的角色，然后是体现我们的价值，这个媒体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存在才有意义。我们这些不管是义工也好，或者是拿微薄的工资的员工也好，才觉得在这里是有意义的，不是浪费时间，或者是说在这里只是为了果腹，为了糊口才来做这份工作的。
0: 但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我们做媒体，同时也相当于做 business， 能够养活一些就是 support 的一些家庭。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在这边工作的员工也好，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好，甚至 volunteer 也好，那因为加入电台之后他们的生活更加好，那我们也能够更好的 support 他们，这是我们也是一个愿望。那么希望能够在这边加入电台之后会越来越好，这样子的话这是还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对
1: 对，而且已经14年了，我每次就是在咱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都能听到我们是西雅图华人最早的中文电台。其实这一路走来确实很不容易，也是小严台长一直把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吧。现在我们在办的长青学院还有我们的月刊其实影响力都非常的大，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月刊每次发出去的时候很快就被拿完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发能发得更快一点，是吧？然后好多人拿着这个月刊还能来长青学院，然后也听。
0: 对，现在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这礼拜是那个嘛，在相当于是两个学期之间的一个休课的时期，但是还是有人打电话甚至跑过来，然后说我们中国城有一帮人几十个话都很感兴趣，你们有没有专车啊来接送啊，说。我就说你有几十个我们说专门买车都行。那确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鼓舞了，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我们能够帮到更多的人的话，我觉得我是完全值得的。对，
3: 如果中国城那边有那么多人的话，甚至我们可以开个流动课堂哈，到那边再开一个。
0: 对对对
3: 对。
2: 那讲到长青学院的话，我想也可以请杨丽来发言吧，因为第一个他是长青学院的老师之一，第二个呢他也是新加入电台时间不久的一个志愿者。那么在他在西雅图的这么一段时间里头，为什么到了最近这两年才加入电台呢？是没有人告诉他有电台的存在吗？是因为他不知道电台好不好吗？为什么终于加入了电台呢？
0: 不，那杨丽其实加入电台也有好几年，就是之前一直在做节目，那么没有那个进入到这个就是核心团队就之前。
4: 对，这里面有第一呢是我在8年前就被电台采访过，但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有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演播室我曾经也来过。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主持人之一，然后差不多快3年了啊，小雨台长，一直在做主持人，从去年开始，小雨台长也算是雅秋老师吧，大家共同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我们非得让他加入进来，除了主持人之外再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慢慢是你们从看到了我身上的光芒，
0: 对，就是之前好像就是你的光芒被掩盖住了，但是这次真的太耀眼，就已经不可能忽视了。所以呢我觉得哇，这个杨丽我们不能再错过她。
4: 那要好好爱我。爱护我。那个我很感谢，就是我其实自己内心是非常狂喜的，当你们决定让我加入做很多一些参与到我们电台的各种活动当中，我是觉得说哇，终于有人看见我了。但是我有个性的弊端，就是我是比较被动，但是你如果调度了我也是很人来疯的，就是我活跃起来也很活跃，但是就是自己主动性比较不是特别会自己主动，像人家会直接介绍自己我会什么，这个是我的一个弊端吧。但是只要给我平台，大约做的事情应该还是会很让人满意，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我重点想谈一下长青学院这件事情，算是看着成长的。电台我没有见证到它成长的，就是14年前我不在，但长青学院我很有幸我参与，从策划一直到 最后能成为其中一名老师，每一周跟台长见面啊，每周三必须跟台长见面，特别特别好。然后也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课真的是非常红火的在开展。虽然在西雅图地区有很多其他的团体哈，也开类似于咱们的课，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相互吸引的事情，可能电台长的魅力也在这里。很多的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其实在别的场合下也学习过，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愿意走进长青学院来学习。我自己做摄影老师也做得特别开心，每周三闹钟一响，台长应该知道我永远是提早10分钟20分钟到的，有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们还在吃饭，很尴尬，然后我也不管，就走进自己的教室，就是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上课。像台长可能也经常听到我们那个教室欢声笑语不断啊。
0: 对，一开始就是可能就两个学生，但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就是那个雅丽老师的那个课很受欢迎。
3: 名师，长青名师，
4: 一开始真的只有两个人，但是对我当时抱的心态是一个人，只要台长说这个课要开，我也讲，哪怕我给台长讲，不行，把对吧，应晨也抓进来，对但是很开心，很快是每一周都在增加人，每一周都在增加人，然后我自己也是越讲越开心，越兴奋，而且我知道我9月份开学之后，亚秋老师也要加入我的课程，真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只会越来越好，我自己对长青学院很有信心，台长真的是很有信心。
0: 嗯，
4: 我觉得我好像觉得我们是不是没有为长青学院做过一期老师的这么一个采访？我觉得台长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老师们集中在一起，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这种这样的访谈，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下周，
4: 好的，
2: 一期的访谈还不够呢，那么多位老师可能要做好几期的节目。
4: 先来一个集中访谈，大家因为也经过一个学期了嘛，对吧，3个月的课程已经结束了，老师们其实会有一些感想可以谈一谈，比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个发布会的时候，我们谈的时候其实会比较谨慎，也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学生会怎么样，但现在3个月之后，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谈，然后这个谈我觉得也是非常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长青学院，认识我们的课程和我们的老师。
2: 对，台长好好的考虑你的美国故事栏目，又有了更多的这个 idea。
4: 对，是的，然后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电台就像雅秋老师说的我们要其实那天晚上在台青当天晚上我也说了，我说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我们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同仁们，他们其实也怎么说在志愿行为上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我们要好好的爱护他们，我们对这样的人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谦虚，我们要拉拢他们，我们要巴结他们。
0: 我觉得我也蛮感动的哦，每个人都是那么的认真，真的做事情，所以
4: 对，真的，包括当时我们卖券的时候啊，这话讲起来可能听起来有点那个，卖券的时候就是如果
0: 抽奖券
4: 对，如果有人愿意掏10块钱，我们会很快立刻告诉他，你如果买2张和买5张，你会怎么样？就大家会把这个，其实你说有业务提成吗？没有，每个人都是志愿行为，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多帮电台卖1张，那么不管是抽奖的这种现场气氛也好，还是最终能为电台募捐到多少款项，能帮助我们后续更多很好的回馈社会的公益行为的这种发生，大家都非常的尽力，包括我自己坐在朗青他们那一桌在那卖票，真忙死了，还在那里卖票，但我卖的很少，可是就是能感觉出来，像笑白啊，可能这个笑白他们啊，包括艾瑞克子轩他们，包括 Lisa 他们，大家就包括坤坤，我们的小小青年志愿者们都在卖票，真的，台长你可能坐在前面不知道，我们后面都在卖票，真的。
3: 对，那到
2: 对，所以到后来连我都忍不住买了5张票。
3: 对，雅秋老师还中了个奖了吗？
0: 中了什么奖？
4: 中了古斧，
2: 中了古斧、那个。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3: 对，然后到明年再办的时候卖票就说，因为今年我看那个包括大奖，我们那个 iPad 哈，还有古斧，还有前面的一个奖都被同一个人抽到了。就有一个人连着被抽到3次，
0: 哇、
3: 我就说
2: 这么有个幸运的年轻女
3: 生，对，那个运气太好了。
4: 对，我当时
2: 他买了很多张，我猜他至少买
4: 了
2: 5张、10张的。
4: 他上去了三次，他家总共买了6张还是7张券，并不多，但是中奖率达到了、中了3次上台。 有一次中了一个咱们的书，但是他自己还说，哎，书是他拿到的最小的奖。
2: 哦，对，结果最后拿到了 iPad。
3: 对,
4: 对 ，iPad 当时我记得还，我还非常的鼓动我身边的一个人买，他后来买了票，买了券的时候他就没有中嘛，然后陈涛还说没关系 ，iPad 让你摸一摸，
0: 摸一摸，嗯，
4: 所以这个幸运，这个，所以你看全。

然后呢，我就把钥匙给那个总导演，我说那个，我说吕导，我走不开，如果我手机也给他了，我说那个罗罗佳慧如果到了的话，你就帮我去一下车。所以这种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背后就是有，就是要考虑到他来，然后我们要门口给他留车位，然后呢，相当于直接把他引到那个座位，就是带到座位上，就相当于是这个一个过程，就是也是对他的一个尊重。

0: 前面也提到一个点，就是说那个现场来了不少这种民选官员哈，
1: 嗯，
0: 后面好像又多加了两个还是三个，临时加上去要上我们的台去发言的。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能从另一个角度能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影响力，就是让在那个地方的这些民选官员都想利用我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能看到我们的。
1: 当然就是这也是一个补充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安排的时候是没有安排所有的人上台，因为怕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应该是 Tony 还是谁就觉得，这样安排可能对其他的民选官员来，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被重视，所以呢，还是让他们上台讲一讲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补充，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补充，就是没有，就是能够更好更周到一点，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也是一个折中，不是让所有的民选官员上去，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时间可能也不够，所以至少周一级的就是基本上都上去了。
2: 我这里补充一下，其实我觉得陆家辉的到来哈，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他的到来的确是让更多的嘉宾，不管是州议员还是我们的赞助商或者是任何长期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有含金量的。那其次呢，陆家辉呢，他的到来呢，也让我们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现场应该除了我，因为我当天也是算是跟他有一些互动，就是会觉得哦，原来他生活中是这样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甚至于说很服从时间安排，然后有信用这样的一种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会对我认为哈，在美国这样会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哈的印象是有加分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互相共赢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好，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然后今天呢已经延长了10分钟了，就是在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各说一句话，我们就收尾好吗？那请雅秋老师先讲。
3: 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在台庆晚会没有唱出来，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电台是这样子越走越好。
1: 谢谢雅秋老师。雅丽，
2: 我希望我们电台不只有14周年、15周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直跟着电台继续向前，然后做一粒小小的尘埃，发光发热，
3: 当做一个承诺了。
1: 星星啊，星星不是尘埃，尘埃本身是不会发光发热的，
2: 一粒尘埃被你们照亮发光。尘埃被光照了会发光啊，好好来上摄影课。
1: 特别感谢，
0: 好，我就说最简单，就是我很喜欢在这样的这个团队里面，大家各司其职、各自补台，然后共同完成一件事的感觉。就希望后面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类的活动。
4: 然后我是想谢谢所有在为我们台庆做出贡献的所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同仁和我们的志愿者们。我们虽然明天会更好这个歌最后没有唱到，但是我们说了一个朗诵的一个节目叫《相信未来》，我觉得既然

0: 长青学院，还有我们的电台月刊，还有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报纸啊，还有在电台的这些工作，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都要相信未来。谢谢台长。
1: 啊，我也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感谢所有，我们台青的所有的团队的成员，所有电台所有的同仁、赞助商、顾问，然后所有到场的嘉宾、明星。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调频 FM 98.9 Channel 3，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雨欣。当华语说唱仍在流量与真实的天平上摇摆 ，Ice Paper 用新专辑《鬼火猎人》带来了一次令人惊艳的沉默突围。虽然从说唱圈到整个华语乐坛依旧充斥着各种喧嚣而一戳即破的泡沫，但 Ice Paper 选择了一条更为内省的道路。鬼火猎人是一场不迎合市场的表演，是一次深入自我与时代的音乐大冒险，即便这条道路充满着黑暗与诡谲。这张《鬼火猎人》整体概念围绕在黑暗中寻找光芒展开，里面的15首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叙事闭环，从迷茫探索到觉醒。Ice Paper 用音乐绘制出了一幅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图谱。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 Ice Paper 的步伐，带大家一起一跃进入《鬼火猎人》的冒险旅程，去追寻、穿越和沉迷。那么在听这张专辑之前呢，让我们首先用 Ice Paper 2020年发表的大热神曲《心如止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0: 耳机里响起鬼火猎人2分14秒的纯音乐《中元节》，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就像深夜行车时撞见旷野中的灵光。 Ice Paper 用心搭建的听觉迷宫一瞬间亮了起来。专辑不再是简单的歌曲集合，更像是一部用 beat 和韵脚写成的悬疑电影，每个音符都是指引方向的火把，把生死命题装进音乐万花筒。
1: 他们说，在零下15度的雪地里，彼此相爱的人许下的誓言永远不会变化，但是爱的状态怎么可能会像冰一样那么透明，那么永恒？我们都在轻轻飘着，就下落着，落在掌心，然后消失不见。也许那天晚上，我们都不该醒着。

这首歌曲叫做《雨花》，是地狱叙事的惊喜。花不受空地凋谢，可是又会在暴雨中盛开，混着电子鼓点，把城市记忆熬成了带刺的诗。雨刷器般的节拍里，能听见 Ice Paper 对故乡的温柔解构。

0: 首普罗米修斯用工业噪音讲神话。盗火者的锁链这句 flow 突然加速，像被阴灼的疼痛具象化，工业音效与弦乐的对冲把牺牲主题唱成了听觉史诗。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1: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2: 西城，
11: 西城和我，
12: 西城和我。
1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用远程的方式来做节目，这次的距离相当的远，是雅秋在台湾的台北。替您请到的嘉宾呢，在美国的加州湾区，所以我们的距离相当遥远。让我们来先欢迎我们的嘉宾，来自湾区的张佩宁女士。您好，
14: 雅秋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佩宁，我是阿兹海默症协会北加州与北内华达州分会的社区教育推广经理。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西雅图地区的朋友一起在空中聊一聊我们对失智症的家属，当家里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准备，然后怎么样一起来支持家人走过这一段路。
13: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抽空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些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不知道您觉得在您进入这个领域之后，跟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对阿兹海默症的了解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呢？
14: 我想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我应该跟大家一样，也是常常分不清楚。有时候会听到阿兹海默症，有时候听到痴呆症，有时候听到失智症，这几个名词常常听到，但是不清楚是中间的差别是什么。那也不清楚，可能那时候都觉得，这个疾病好像就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而已。可是你进入了这个领域之后，你了解更多，就会发现，记忆力的问题都只是一开始而已，到后面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准备是必须的，这样子每一个家庭才能够更圆满的走过这段路，要不然我们看到太多的家庭的冲突跟误解，都是因为对这个疾病了解不够造成的。 那很多家属可能疾病发生了好几年了才接触到协会的这些中文资讯，然后他们都会说，如果我们能够早几年知道的话，就不会走很多冤枉的路或发生很多不必要的误解或冲突。
13: 那么是不是这个协会主要帮助的对象是患者的家属呢，还是患者的本人呢？
14: 都有，还有一般的大众。对，所以当大家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对自己的记忆力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您有点担心的时候，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你可以问我们。有些人会打来问说，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看什么样哪一科的医生。那如果说本身是患者的，他们也会觉得，哎，我这样子我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我接下来我要怎么跟我的小孩讲，跟我的家人讲，那我需要做什么准备。那当然很大一部分都是家属，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本身不知道或是不愿意承认，但是家属照顾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那加上我们在美国很多地区其实会说华语的资源并不多，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哪些资源可以使用，因为你在接下来这么多年的过程一定会使用到这些社区的资源来帮助你，你不可能一个人支撑下去而不会身心受到影响。对，所以家属，然后还有就是一般大众，他们对这个疾病有些人都觉得，哎，年纪大了我应该要多了解一下，我要怎么样减低得到这个病的风险，我该怎么样让我的生活能够更丰富，然后让我的生活可以更充实。所以每一个人都适合听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跟阿兹海默症协会联系。
13: 谢谢您。那么刚刚您说的内容当中呢，我特别注意到您说一个人这么去照顾病患是绝对不够的，那么一家人呢，有的人就觉得我们全家都付出全部的这个心力来照顾这一位患者，是不是就可以不把他送到安养中心呢？
14: 其实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我有听过一个家庭已经有六七个兄弟姐妹一起照顾了，但是他们还是需要请帮手进来帮忙，然后全部的人都觉得还是好累。那也有因为家人多，那也有小孩多，他们愿意分担这个财务上的压力。那因为每个人都还在上班，那也有这样的决定，就是说每个人分担每个月安养中心的费用，然后让爸爸就是能够安心的住在安养中心，然后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还有照顾自己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你有可能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到最后，因为你有足够的支持跟资源。也有人是到一开始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留在家里，因为安全上的顾虑或者是性格上或是个性上就是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找这个 assisted living， 就是这种辅助型的住宅。那也有可能说到最后，因为真的有些是老，就是年纪大的夫妻彼此照顾又不想麻烦小孩，那很多到后来其实肢体上已经吃不消那种24小时要帮忙翻身换尿布要洗澡这种状况。很多人都是到后来我听过见过很多，就是有时候神经出问题，整个脊椎受伤，没有办法再搬动他的另一半了，或者是因为摔倒，然后就是现在很高大太太很娇小太太怎么样就是搬不动的，到那种情况真的就是安养中心才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让两个人的身体都不会垮掉。所以每个家庭的状况都很不一样，那就是说在做每一个选择之前，大家可以尽量多去了解，就是说优缺点在哪。那当然如果不要送到外面去住，就比较不能像在家里一样随时要做什么你就可以服务到，因为安养中心人手都是有限，就是说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他们的照护人员可能都是半小时一小时才会去看一下您的亲人。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在拿捏这个差别的时候要考量到安全性还有家人的身体状况，全部整个的评估下来再一起做个决定。对，
13: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安全性，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可是有一些社区，就像您说的，华语这个华文的资源比较少，那么照护中心、安养中心的会说华语的人员大概也比较少一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对华人家庭造成什么困扰呢？
14: 就是说在沟通上或文化上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家属说的，这个患者到后来退化到其实他们也不太能再沟通了，所以我知道很多家属他们会用大字报把那个图片，比方说电话、水啊，就那几个图片放在床边。那当他们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他可能会指那个图，就表示说我想打电话给我家，或者我想要喝水，我想要上厕所。那如果说到连指那个图都没有办法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语言已经不是一个限制了，因为他本身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护理人员也知道他大概需要哪方面的身体的照顾。对，那也有很多家属就是说尽量能够家人之间，甚至也有是很好的朋友，就是说有空就去安养中心帮忙看一下，或者三餐里面有几餐自己带餐去。所以就算没有就算那个地方没有提供中文的餐中式的餐点，但是一天里面大概两餐或者一个礼拜有几餐你可以自己带去的话，那个也就是说就不需要太担心。那我知道我们有就是说患者说那个整个休息室里面放的都是外国人的杂志，那下一次他就知道带几本中文的杂志放着，让他太太也可以看一下，或带一些中文书在那里。
13: 是我当然刚才这个问题您这样子的答复是对护理人员跟患者之间的沟通，那么在家属跟安养中心的人沟通方面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呢？如果
14: 是
13: 纯说华语的家庭，
14: 就是说基本上当然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英文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一开始您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他们提供的服务，所以这些基本上的沟通我想大家都是互相可以理解的。那接下来就是比较细致的部分，他的喜好是什么，他的这些喜欢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些可能您在搬进去的时候您就尽量把这些需求跟这个看您是住 assisted living 不住行住宅或者安养中心的护理人员讲，然后把他的环境布置的比较像他熟悉的样子，然后把他需要的东西尽量多准备在那里。那沟通上就是说很多家属就是说将心比心，很多时候很多家属可能一住进去就觉得照护人员要提供最好的照顾，无时无刻的照顾我的家人，那实际上是不太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您每一次去看您的家人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要常常表示你们的感谢，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辛苦也有被看到，他们也尽力了，所以这个是彼此互相的。您越表示您的感谢，当您在提出啊，可不可以请您再怎么样多做一点什么的时候，也许他们有空的时候就会记得您的家属。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些家属提醒我们的，过年过节的时候记得也要带一些小礼物去谢谢这些照护的人员，他们这样照顾我们的家人，所以彼此的这种感情是长期培养起来。如果你每次去都是指责哎，你怎么我家人尿布湿你没有马上来换，如果每次你都是指责的态度，你大概就可以想象这整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很融洽持续下去。
13: 对，一方面是这一位护理人员跟这一个患者的家属的关系，另外还是这个护理人员他照顾很多不同的患者，所以如果别人的家属态度好很多的话，那他一定会记得这个病患的家属，实在是非常的挑剔，非常的难伺候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不是爱之是也害之吗？对你自己的家人，就是作为患者的家人，其实是非常不好。
14: 所以良好的沟通很重要啊，如果说你能够 事先告诉他们家人的需要，然后能够实时感谢他们。我想大家很多的这个家庭其实他们在临安养中心的经验都还蛮好的。对，
13: 那么我刚刚也在想，在决定把家人送到安养中心这个步骤之前，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的挣扎呀，这个不能够决定。所以大概很多人也会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家里学一些怎么样照顾患者，能够事半功倍，而让我们能够照顾他久一点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 tips， 一些诀窍呢？
14: 其实这个是很专业的课程，等于是就我们协会来讲，我们会教家属一些，比方说这些行为的管理、沟通方式的改变，还有他的活动的设计。那你细致的地方，比方说刷牙、洗脸、穿衣服这种很细的地方，可能就要上特别专门的课，这些专门训练照护者的课程才会讲到这么细的地方。对，比方说你翻身要怎么翻才不会伤到你自己的腰，你要怎么把它扶起来才能够就是这叫什么事半功倍 no 事倍功半对，让这个
13: 事倍功倍是好，事倍功
14: 半
13: 就不好了。
14: 对，等于是你要怎么样让你每天的这个照顾的过程能够不伤到自己也不伤到家人，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课程，这个就要找这些专门训练照顾者的课程来上。
13: 那么这些课程很多吗？很容易找到吗？
14: 我知道之前像在我们加州，可能像是红十字会或者是有一些单位，他们会提供一些照顾者，或者是如果您是像在加州是 in-home supportive services 的话，就是 county 的这个专门的照顾者，他们也会提供不同课程的训练。对，所以我相信在就是说在华盛顿州这些政府单位，如果说您是申请要担任这种居家照护服务的照护员的话，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这些私人的 home care 的这些单位，他们都会有一些课程的。
13: 那么您觉得在您看到的案例当中，如果是家人去上课然后学习了怎么样照顾患者之后，就是说这种去上课的这个投资是不是很值得的？就是说你学得了这些技能以后，是不是能够照顾患者的时间更延长很多呢？
14: 当然啊，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说他们就是说上了很多我们的课，也有上了很多这些技巧的课。像我们有时候在家属的互助团体，我们会请这个职能治疗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跟我们讲吞咽要注意的事情，还有你行动上要怎么训练他的肌肉，这个都是他们很专业的部分。所以多听这些课的家属，他们在照顾家人说他就有更多的能力可以来处理更多不同的状况。对，所以就可以说延长家人在家里的时间。那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间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们请居家照护的人来家里，专业的人来家里帮忙，你刚开始从一天几个小时到后来可能需要住在家里的，对，这样子也是有很多家庭可以照顾到最后，到最后这个安宁疗护都能够一起在家里，然后一直到最后都是可以在家里完成的。
13: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实际的体力方面啊，就是 physical 的一些课程。那么在心理上，就是如何照顾患者或者是说如何跟他们沟通，是不是也有另外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技巧要学习呢？
14: 对，这个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很多的问题，很多家人之间的冲突还有彼此的压力，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的发展造成患者沟通方式的改变而不了解，然后家人都一直以他以前的沟通方式在跟他联系，所以就会造成比方说他已经 分不清楚谁是谁的时候，你还一直问他，你记不记得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
13: 哦，这个实在太普遍了，常常听到。
14: 对对，如果说你已经知道家人没有办法回答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你问了100次他就想得起来，你反而伤害了他100次，因为他知道他讲不出来了，他已经很难过了，可是每一次有人来都还要再刺激他一次。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加州的张佩宁女士，她对阿兹海默症有很多的经验，也做了很多年的工作。那么刚才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她提到的，特别是沟通的这个问题，因此在这段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她进一步的谈一谈有关沟通。
13: 佩宁女士，你继续谈这个沟通的话题。
14: 好，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一些基本的提醒，那我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要记得在家里如果有人有这个疾病的话，早期的阶段这几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几年是您还有机会跟他沟通，让他告诉你们他的心愿的时候，或是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很需要讨论或是你想要一起做的时候，早期阶段那几年是非常宝贵的。你所有的法律财务的规划应该在那个时候要做好，要不然到了中期之后，你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他语言沟通能力丧失到已经没有办法用说话来跟你们沟通的时候，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如果说我们一直说希望大家早期侦测、早期了解、早期准备，就是说早期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你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你所有法律财务规划也都做好了，你接下来就可以比较不用担心。尤其越到晚期、越到末期的时候，很多就是说生命很关键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如果说患者本身没有做好那个决定，没有让大家知道的话，很多时候兄弟姐妹之间没有人敢做那个最后的那个决定，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些误解跟冲突，有些甚至就是一家人就再也不联系了。所以早期把握那段时间，那沟通方式到中期，当然他能说话的字越来越少，大家也要知道不要在患者面前谈论他们的事，如果你不想让他听到事，就不应该在他面前谈，因为其实他们也许了解只是说不出来。所以很多的经验就是说，大家当着患者的面，然后跟另一个家属说，哎，你太太最近怎么样啦？他最近行为上有没有更多问题啊？尤其是他太太就坐在他们旁边，所以我也有亲自看过那种状况，那个太太头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下去了，因为他知道人家在讲他，但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发言，所以尽量让 他们融入在大家的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融入他。如果你要讨论一些你不想让患者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在他面前讨论，因为他们是听得懂的，或者他听得懂一些片段，对，但是自己组合起来可能用，
13: 对，还是要很尊重他们的存在，不是说他们已经好像是一棵植物一样的那种感觉，他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感官，他的各种的，其实他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4: 没错，对，也许就是说因为这个疾病造成脑部整个的改变，所以造成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的表达自己或是沟通，尤其随着疾病的发展，他所有的认知能力等的限制跟损失，让他真的是每一天对他来讲，他能讲仅有的那几个字都是他最大的努力了，那也许是他唯一记得的那几个字，所以你会听到他重复的讲几句话，就那几句话而已。可这时候有些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老是讲那几句话？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已经剩下这几句话他会讲了，你整个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会去体会到他很想要跟大家沟通，他尽力了，但是这就是他唯一能说的话。
13: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美国住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这一点，在我们刚开始要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时候，也确实是非常难表达出我们的想法，常常觉得别人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很笨的人，我觉得感觉有点类似。
14: 等于是就是说我们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想，去找到那个字，然后我们给他多点时间让他表达他自己。如果每次都是像比方说如果人家都是催你啊，你快一点啊，讲快一点啊，你就会越来越不想讲话，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每一个患者的状况的不同，那当然越到后面他们越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这时候记得我们还是可以用五种感官知觉来跟他们沟通，可以拿东西给他看，给他听，给他闻，给他吃，让他摸，这些都还是有机会让他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比方说有个家属就是说他每次去看他妈妈，他会帮他梳头发，然后有一天他先生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帮你母亲梳头的时候，妈妈表情看起来都特别的舒服，特别开心的样子。所以那时候就算妈妈已经开始不太能够跟他们沟通了，他就知道他下一次去，每次去他就花很多时间帮他妈妈梳头，帮他绑辫子，玩头发，反正就是一直动他的头，那就可以看到他妈妈的整个感情，他的心情就很好。所以越到晚期，我们的五种感官的沟通是大家可以运用上的。
13: 对，当然也是要有很敏感的人去注意到这些事情。刚刚您说的那一个先生如果没注意到，这个女儿本身就是女婿注意到了，女儿本身还未必注意到。
14: 嗯哼，当然还有就是说你必须要去了解您的家人他的喜好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他特别喜欢看什么照片，特别喜欢听什么音乐，特别喜欢摸绒布的这个材质，像以前有个家属就是说他妈妈每天都把家里弄得很乱，到处都是衣服，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后来就发现当你回溯过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妈妈以前是在纺织工厂上班的，所以他那个摸到布料的感觉对他来讲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所以当他了解了这个点之后，他就会知道，哎，其实妈妈每天能够想办法要去折衣服，虽然折不好都已经不是重点了，他能够想要去折衣服对他来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我们也不能期望说家里能够像以前一样是看起来一样是一尘不染，非常的干净整齐，这个都是不合理的期望了。所以当他想要折衣服，想要摸，折不好没有关系，至少他那段时间他非常的开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你要了解家人的喜好，安排他们的生活在熟悉的感觉里。
13: 那么在自己在家照顾的时候，当然还可能有这个过程，那你刚刚也说这个前面的这几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个所谓的这几年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14: 对啊，因为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些疾病的十大警讯的话，很多时候当家人想要带家人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都不是早期了，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照顾不了的时候，很多的状况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才会去想说要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已经不是早期了。所以尽量能够了解这个十大警讯，阿兹海默症十大警讯。那你如果发现有一两个已经常常在发生了，就不要再拖了，就尽早带家人去，或自己能够有家人陪伴去给医生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其他的失智症，或者类似失智症的一些现象。那如果是的话，当然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让自己调试这个心情，让家人调试这个心情。那接下来就是说多了解，多认识这个疾病，跟协会接触，你就会有比较，很多家属就会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孤单的，但是你如果有一群人能够跟你一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有力量。所以跟阿兹海默症协会联系，你会认识一群失智症的家属，每个月有很多的这些现在都是线上的互助团体，或者是很多的课程，都有机会听到别人的分享，你也可以讲一些你的心情，就是一路有人陪你一起走的感觉，甚至整个协会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支持这个，希望未来能够有改变的所有这些努力，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力量。
13: 那么您刚刚也曾经提到，就是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不一定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不是阿兹海默的话，其他的失智症比较不这么严重呢，还是有基本的区别在哪里？
14: 就是说失智症是一个症状的统称，当你觉得家人开始有这些记忆的问题，有性格的改变，个性判断力这些改变，然后到影响到他独立生活能力的时候，医生就是说他有失智症。你接下来你就要问是什么疾病造成的失智症。那阿兹海默症是里面最多的一种，其他也有很多其他的疾病。那每一种疾病都不一样，没有办法说哪个比较严重，哪个不严重，只是说那个病理不一样，但是整个照顾的挑战性都是难度一样，是都很高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他是哪一种失智症，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他的身体上的改变是不一样，你在照顾上才知道该怎么样来提供所需的照顾。
13: 是，我刚刚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如果诊断结果不是阿兹海默症的话，能不能够来你们协会寻求帮助？因为其他的失智症造成失智的疾病并不见得都有协会能够帮忙，所以也是可以。
14: 但是失智症，对，失智症的照顾其实有很多是类似的地方，所以就算你是其他原因，比方说是额颞叶型的失智症，或是其他 Lewy body 这些不一样的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疾病造成，但是他们都算是这个失智症里面的一种，你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协会有很多互助团体是其他疾病造成的失智症的互助团体，虽然现在大部分是英文的，但是我们的华人团体现在线上的能够让大家就是说聊一聊自己照顾的这些挑战，然后有时候会请不同的专业人士来讲这方面的专业的这些内容，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13: 我记得曾经听一位朋友说，他有家人被诊断是老年型记忆减退，那这种跟失智是不是又不一样的？
14: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少听到这样子，就是说在失智症之前，对，失智症之前有个轻微认知障碍的阶段，那个阶段如果说你可以那么早就知道的话，因为如果说有轻微认知障碍，有些人可能几年之后有可能会发展出阿兹海默症，但是有些可能就维持在那里了。所以就说当你开始有了轻微认知障碍之后，当然尽量就是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来让你的生活能够更丰富，你的运动、你的饮食、你的认知能力的刺激、你的社交，慢慢的从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你的状况可能就可以维持很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 所以就是说那个名称大家听到的以前都是很多很不一样的，但现在如果说清比较说清楚，就是说我们不再用老人痴呆症了，因为这个名词对大家来讲有负面很大的压力，也会造成患者跟家属不愿意寻求帮助，所以我们一定都说是阿兹海默症。那失智症就是这个很多疾病的其中一个，很多疾病的这个统称，症状的统称。
13: 所以刚刚你提到前面就是说对自己如果有一点好像记忆力不好啊，认知有一点改变，那么就是自己可能变成患者之前我们做一些预防，或者是让自己有这个情况也会减缓的这种事情，会有蛮大的好处的。
14: 对啊，其实因为每个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本来就是慢慢的会在退化，所以正常人随着年纪的增长本来就是会记忆力比以前不好，所以不要因为记忆力退化。对，所以不要因为记忆力有点不像以前了就特别紧张，好像说啊，我该不会是生了那个病，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是这几天都睡不好，压力特别大，或者是吃了一些新的药，一些副作用，有很多很多原因，甚至一些营养素严重的缺乏，都可能造成类似失智症的现象。所以首先当然是从我们自己生活方式来调整，如果你知道这阵子生活特别的乱的话，那我们应该先从运动、睡眠、饮食这些压力的减除先来做。如果这些你做了几一阵子了，发现状况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的话，可能就要问一下医生是不是做个检查，看是哪里出现问题，而不要说都不去管，都觉得好像年纪大了每个人都会变这样子，那是不对的，因为这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这个疾病。所以如果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很多年纪很大的长辈，其实他们还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还是可以自己来，所以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所以希望大家从
13: 您说要看医生，第一个应该是看的是什么医生的？
14: 其实最容易的就是先让您的家庭医师知道，您的家庭医师是最清楚您的状况的医师，所以他可能会再给你做一些检查，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有可能是这个疾病，或者有需要的话他就会帮您转诊去看神经科的医师，在美国的 neurologist 神经科的医师，然后帮你做全面的检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加州湾区的张佩宁女士，她对阿兹海默症有很深的了解，那么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不管是对自己是患者，或者是家人亲属是患者，或者是目前跟我们还没有什么关系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在节目的第三段还要跟我们介绍的就是如何在社区找到资源，然后为自己的家属做最好的处置，可以这么说吧。
5: 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大家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没时间谈到是一些行为上的管理，比方说我们的家人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一些焦虑啊、激动啊，或者是一些重复甚至游走的这些行为，那要管理这些行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都要先注意每件事情发生的当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谁在场，每一天的大概几点发生，然后接下来你就要想想他身体哪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第三个就要想他的心理是不是有特别焦虑或者紧张或担忧的事情，第四个就是做好下一次发生同样事情应该有什么规划。那我们会提到社区资源，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些行为的问题，到后来可能有些家人就会觉得照顾起来压力非常的大，就不只说是身体的退化，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行为的问题，你真的一个人24小时看着家人对你身心压力太大了，因为很多时候晚上他们可能也不会就是一觉到天亮了，因为这些患者可能半夜常常会起来，一个是白天然后开始要做很多事情，所以你长期24小时要监督他的一切，半夜又不能好好睡觉，长期下来身体一定吃不消的，所以这时候居家护理就是一个考量。很多人第一个都会先想是不是可以请人来家里一个礼拜几个小时来让他陪着患者，然后我自己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去看个医生买个菜做一些事情。那就是说在你请了居家护理，那也有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在现在美国是疫情，所以很多这个日间照护中心也都关了，那如果说能够将来能够恢复到一切都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日照中心又开门的话，其实那是一个蛮好的让家人可以有这个社交活动的机会，然后也是让您可以好好休息的这个机会，所以日照中心的使用跟这个居家护理，那当然随着疾病的发展，比方说当他行为越来越多，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甚至游走这个现象的话，你可能家里就要开始要装一些东西，或者要稍微改变一下，比方说可能想到什么事情他就会想要出门，所以这时候你家里可能就要开始要装一些警铃，或是有一些 sensor 让他一开门或是一踩到那个垫子你就知道他要走出门了，所以你可以赶快把他拦下，或者甚至用个东西把门挡起来了让他找不到门了，或是把门的颜色漆得跟墙壁

0: 一样把手又用布盖起来，他看不到门，他半夜就说自己起来，他出去，他可能找不到门把，就开不了门。所以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家里的这些装置，甚至安全的措施，可能也是要考虑要装置。比方说，你怕他会自己开炉子，因为到后来很多开了就会烧坏东西，啊，不应该放的东西放到炉子上去烧。所以怎么样让不要碰炉子，或者自己会去开柜子、开冰箱？那如果你没有把一些可能有危险性的东西移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把那个柜子把它锁起来。所以很多这方面生活里面的细节，大家可能要仔细去想一下，去走一遍，看哪些事情可能是会造成危险的，都要稍微重新规划一下，然后装置一些设施来让你能够监督它。人在哪里？他如果不小心走出去，现在有很多这种 GPS 的装置，你可以知道他人在哪里。好，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上你可以用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说更进一步了，你可能需要考虑这个辅助型住宅，甚至安养中心，甚至安宁疗护。这个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需要的一些资源，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家人之间的支持如果不够的话，您可能就要事先先去参观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您想去就有位置让您去的，很多地方都是要排队，有的甚至要排好几年的，所以应该是尽早提早几年就先去参观一下你家里的附近，或者是哪个地方你听说很不错，你想先去了解，选定了之后，你可以先报名，先排队。就说当你排到的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进去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说连队都没有排上，因为我知道在加州很多地方有些是要排一阵子的。
1: 那么这种排队的地方，如果排到了你还不想进去，是不是可以，让别人先进去，但是自己还是留在第一个位置呢？
0: 这我就不
1: 还
0: 知
1: 是要
0: 道
1: 从
0: 了，
1: 头
0: 这个
1: 排
0: 就
1: 起？如
0: 是
1: 果要再从
0: 大
1: 头
0: 家
1: 排
0: 要
1: 起的话，
0: 问的。
1: 就很麻烦。
0: 这个我不清楚，这可能你要问那个单位看看他们的政策是怎么样。但就是说，提早去了解，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患者年纪大了，到后来摔了一个跤之后，我们遇到一些例子，摔了跤之后，整个身体突然就需要很多的这个帮忙。那你在家里，另一半年纪也很大，完全没办法继续照顾下去的时候，你临时就是需要去找一个地方了。所以运气好的话，可能真的就可以找到这个位置。那有些真的是要找也找不到，有些花费又很高的，可能你又要再想其他的办法，或是又要再等。所以尽早的规划蛮重要的。
1: 那
0: 然
1: 么
0: 后
1: 在
0: 到
1: 社
0: 了。
1: 区里面，这种安养中心，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就安宁照顾的，或者是辅助住宅，这都很多吗？还是非常不多，所以才会要排这么长的时间？
0: 其实看每一个地方不一定，因为我知道加州蛮多的，我想华盛顿州应该也不少。但就是说，我们协会有个网站，你如果上我们的网站 lz.org，然后上去有一个 helping you，你去找，你有一个 online 的 database，有个资源档，您可以搜寻。所以你就可以去找要住的地方，然后输入您的邮递区号，你就可以看出来，哎，你们那一区有几家这方面的住宅，你可以去参观。所以这个档案系统蛮多资料的，所以大家可以使用去搜寻一下。那有些就像我们当初讲，因为华人的机构数量当然就比较少，所以就是为什么如果华人的单位很多时候就要排队，因为就那几家而已。对，
1: 所以刚刚说的排队主要是华人的机构排队，如果是
0: 也不一
1: 当地
0: 定。如果
1: 啊。
0: 是主流的，可能有些特别，大家特别受欢迎的，或是评价特别高的，大家可能也会希望可以进去。
1: 抱歉，刚刚打断了你的这个讲述，可以请你再接着讲刚刚的。
0: 好，所以最后就说还要提醒大家，这个安宁疗护，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福利，Medicare 可以 cover 的。安宁疗护是提供给生命到最后半年的时候可以开始使用的这个服务。所以 就是说如果随着病情的发展到后来家人24小时卧床了，然后你看他的退化状况越来越，就是说越来越严重了，你可以问医生一下他这样子是不是符合可以使用安宁疗护的服务。那有些状况就是说，诶，安宁疗护的这些护士啊、社工啊、这些服务人员来家里了之后，没想到半年过去之后他身体状况反而更好了，那这个没有问题，就是说你身体状况好起来，你半年之后你就离开这个福利，下一次你还是可以再进来的。对，你可能几个月之后，诶，身体状况好起来，你不符合这个了，您可以出去这个福利，然后将来状况又恶化了，你有可能又再进去。我们听过有些家属说患者进出好像三次，对，所以不要，
1: 所以不会被拒绝就好，
0: 担心或是忌讳。有些我知道很多人会忌讳说好像使用安宁疗护就表示好像
1: 来日无多的样子，
0: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照护的一个服务。对，但是你想想就是说安宁疗护是让您在最后的这段时间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您在家里整个医疗团队都会进来您的家里，甚至我们有家属说他到最后安宁疗护进来他家里之后，他才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他
1: 好的，那么在安宁疗护方面我们已知道了很多，至少不会一次以后就被拒绝，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请佩玲女士你再介绍一下您的协会对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做的呢？
0: 好啊，阿兹海默症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在全国有70多个分会，那在华盛顿州当然也有我们的分会，所以其实大家如果面临了这个记忆力方面相关的问题，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打我们24小时的咨询专线，号码是800-272-3900 800-272-3900。这个咨询专线是全年无休，而且没有电话答录机，都是我们专人硕士学位以上的咨商师在电话上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在半夜的时候是我们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所以您打这通电话就算您说中文，你就说至少说 Chinese， 他们马上线上就会有一个翻译的人可以在线上帮忙。所以很多的家属第一步打这个电话给我们，那可能半夜爸爸突然不睡觉一直起来，然后一些冲突让这个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到后来她也是半夜打电话给我们凌晨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咨商师就告诉她您可以怎么做，然后天亮的时候你就打电话给你当地的分会，那里有更多华人的资源可以提供给您，所以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第一步打这个电话给我们，接下来就是协会刚好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这些课程都可以在线上举行，所以以前可能只有加州是有中文的课程，现在我们的课程大家在全美国各地都可以上网一起上，所以可以上我们协会网站 lz.org， 然后斜线 NorCal NORCAL 北加州，您就可以上我们的网页，然后有中文的资讯，大家就可以上网登记上我刚刚提到很多很多的课程。我们不只有沟通行为，怎么样开口跟家人谈你该需要看医生，该要做这个法律财务规划，这些东西要怎么开口，然后早期中期晚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
1: 那您刚刚曾经提过的这个照顾的技巧方面，就是怎么样翻身啊，怎么样不会伤到自己啊，这一类的课程你们也提供吗？
0: 我们有一个叫做 Savvy Caregiver 的 class， 那个是就是说在生活上怎么按照他们现有的能力来规划他们的生活，但是如果说要讲到这些 翻身或是换尿布这些很技巧性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家属互助团体的时候会有机会请专业人士来谈，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家属的分享就已经告诉大家很多这方面的技巧了。比方说有家属就是说他到母亲疾病的后期，他会去买一台那个轮椅，是可以上下楼的轮椅，他就把那个照片分享给大家看，或者是他需要喂他太太吃东西，到后来他不用吸管，也不让他把筷子汤匙放进他嘴巴里，这时候他最后没办法，他想到要去买那个婴儿用的这个很像汤匙的东西，但是前面是细胶做的汤匙，所以他把整个的打碎的食物泥装在那个汤匙里直接用喂的，就只有那个东西是他太太愿意吃东西的。所以很多这种技巧是家属互助团体里面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学习到的。那当然社会里面其他单位可能就有跟这些食衣住行更细的这种照护者专业的，可能就要请大家就是跟其他单位联系。
1: 那么刚才是我插了一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协会还有些什么样子的服务可以提供给大众的？
0: 好，因为协会是在阿兹海默症研究照护支持方面具领导地位的一个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比方说您可以担任义工，或者我们有一个临床试验配对，是为全美国的阿兹海默症研究计划寻找试验参与者。因为这个疾病100多年没有一个可以好起来的患者，就是因为这个疾病的研究非常的困难，一来是资金不够，接下来是参与的人不够。因为当很多研究需要很早期的患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家人有患者去看医生都已经很晚了，不适用这些临床的试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研究进一步的突破，所以没有这个临床试验的配对，健康的成年人也可以参与，因为很多的研究需要这些健康的成年人。那您登记了这一个网站，您基本资料之后，如果哪一天比方说华盛顿地区哪一个医院有一个研究需要找到一个像您这样子的背景的人，您就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他就可以跟你联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研究突破的地方。再来就是公共政策的倡导，权益倡导。这几年阿兹海默症研究经费政府能够一直提高，还有很多法案能够通过，其实全美国有数千位的家属加入我们这个权益倡导的义工，分享他们的故事，来影响全美国每一个地方的立法者，才让他们在相关法案上能够投下支持的票，而造成全美国这些整个福利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华人多分享大家的故事，因为这个疾病并不是没有影响到华人，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亚裔的脸孔在这个政策倡导的这个场合出现。所以我们会接下来会有提供一些，我们会为华人提供一些政策倡导的一些训练，用中文的，看看大家会不会对这方面能够更有兴趣，愿意参与。因为真的我们不希望漏掉每一个族群的这个声音跟故事，因为这个疾病影响了每一个族群，就希望大家可以考虑担任我们公共倡导、公共政策倡导的义工，甚至您就是说您当地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分会的义工。因为我们现在也很需要不同语言的这些社区教育推广的义工能够接受我们的训练，了解我们的课程，然后在您的社区里跟更多人来讲解这个疾病，这样子大家才能够提早的认识，提早的准备，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一起开创我们的愿景，就是一个没有阿兹海默症跟没有所有相关失智症的世界。谢谢。
1: 那么您刚刚提到的义工需要多少时间的训练才有资格当义工呢？
0: 其实这每个人看您选的职位不一样，因为现在义工有分很多种，有教育的，有推广的，有帮助我们这个 Zoom 的这些网络所有这些讲课的背后的支持的，有公共政策的，有募款的，像我们 十月秋天全国有这个战胜阿兹海默症践行，很多募款方面需要义工去帮忙，所以上我们的网站 lz.org，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所有义工职位的这个描述，然后选一个你有兴趣的，然后就跟您当地的分会联系，这样子就可以了。
1: 那么当然您刚刚说的愿景就是希望有一个没有阿兹海默症的世界，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人寿命越来越长，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这种退化或者是疾病通常是很难避免的。那么如果阿兹海默症被克服了，但其他的老化还是会继续进行的，不是吗？
0: 但是正常老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该面对的，但是这个阿兹海默症面临的所有的挑战跟这个照护上还有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所有现在全美国580万的患者，有1500多万的照护者在照顾的这些人，因为整体的这个影响，如果没有一个科技上的突破、医学上的突破的话，这样子的状况只会继续的恶化下去。所以研究上真的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能够继续来有一个突破，这也是大家最大的希望。有一个治好这个病的医疗或是预防它的一个方法。
1: 是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们都知道，所以希望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只剩下半分多钟了，佩宁女士，您还有什么最重要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吗？
0: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唯有照顾好自己才有办法将您的家人照顾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固定的时间找时间让自己休息，一定要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走更长远的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佩宁女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跟阿兹海默症有关系的知识跟资讯。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不会需要，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就能够找到。那么谢谢张女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说一声晚安。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Meta's reached a nearly $17 billion settlement in a landmark trial around teens' social media addiction. Mark Mayfield has the details.
4: Several states sued the tech giant, alleging it designed it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cluding Facebook and WhatsApp, to engage children and get them addicted. They also claimed Meta misled user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apps. As part of the settlement, Meta denied the allegations, but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daily limits and blocks on nighttime use for teenage users, along with enhanced age assurance measures. I'm Mark Mayfield.
3: A federal judge is lifting a nationwide block on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argeting mail-in voting.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sked the judge in Boston to drop her injunction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lifted blocks imposed by lower courts earlier this week. On Wednesday, the federal judge agreed with the DOJ, but more challenges are expected. The order directs agencies to compile a list of confirmed U.S. citizens eligible to vote in each state. The Postal Service would then oversee mail-in voting by establishing uniform standards. This is all, of course, playing out just ahead of the 2026 midterm elections. President Trump is headlining a fundraiser in Houston today for Texas State Attorney General Ken Paxton's bid for the U.S. Senate. The Republicans locked in a tight race with Democratic State Representative James Tallarico. Both parties see the race as being key to deciding who controls the Senate. Trump will stay in Houston overnight for an event honoring NASA's Artemis II crew members on Friday. He'll be at NASA's Johnson Space Center to award the crew the Congressional Space Medal of Honor. Senate Democrats are pressing Israel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to address what they call a surge in violence in the West Bank. The conflict's driven in part by Israeli settlers allegedly forcefully laying claim to where Palestinians live. The lawmakers, led by California Senator Adam Schiff, wrote in a letter that incidents of fatal violence by settlers have reportedly already surpassed 2025 levels and continue to increase.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President Trump's reputation with ranchers appears to have taken a hit. Chris Caraggio has the details.
5: That's according to the U.S. Cattlemen's Association chief after the president agreed to import beef to reduce the price of meat at stores across the country. Justin Tupper,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said on MS Now that bringing in foreign beef won't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beef in store or help ranchers increase their herds. Trump planned to import 300,000 metric tons of foreign ground beef without tariffs over 90 days. I'm Chris Caraggio.
3: A new pill's been approved that nearly doubles the survival rates of patients dealing with pancreatic cancer. The FDA has approved a new pill from Revolution Medicine called RazinQ, which is taken once daily and inhibits a form of protein that makes tumors grow. The FDA says the pill is a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deadly forms of cancer. In a late-stage clinical trial, patients who took the pill on average lived twice as long as those who got chemotherapy. The company that makes the pill says out-of-pocket costs for RazinQ will be about $40,000 a month. United Airlines is adding 10 new destinations next year. Matt Mattinson has that list.
6: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I don't
7: That'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in the company's nearly century-long history. It'll introduce nonstop flights to various cities in Japan, France, Luxembourg, Spain, Portugal, Slovenia, and Italy. Aside from the cities introduced in Italy, no other U.S. airline flies directly to any other cities on the list. The new flights will begin operating next spring. I'm Matt Mattinson.
3: Apple's next launch event is coming up next month. Analysts expect the company will premiere the latest iPhones and Apple Watches. This could include Apple's first ever folding phone. The event will take place September 9th at Apple's headquarters in Cupertino, California.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8: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Increasing clouds through the night and a low around 60. We'll see cloudy skies to start off Thursday morning, but gradual clearing in the afternoon and a high near 73. Cloudy for Friday, but gradually becoming sunny again with a high near 72. Showers likely for Friday night. And Saturday looks like a chance of showers in the morning, partly sunny in the afternoon, a high near 70.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